王和普农滚甘帕萨代号带扎干很松松干很牙哈萨来算是瓦特纳坦帕萨代号牙和谢海白万贝纳国选干工红横和横本塞

0: Yunnan Sense 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 Gatian Sense Boy Nagai
1: Yunnan Sense 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 Gatian Sense Boy Nagai
2: Nang Jim Yuan Antimong Yun Pangagai Ndelang Ashida Squadian Nang Naluna Shigan Zuo
3: 习近平西藏日喀则庙吉隆根王塔设计金阳并爱国阿强不尊嘎不尊不尊着的那一世嘎蒙多让不多等着蒙滚让不多你这碰碰那东空蒙不度习近平扩尊爱阿强蒙嘎密着三身啦看是都不看那一世嘎等着苏亚德让让不多你天是那类嘎是不让的那云南杜龙江蒙着派出所尼阿双双说摩了面神拉拿库披双单爱世嘎双江跟王尼几开么干么是过看完那是我们上尼派上公说当着家爱世嘎世嘎提当官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天么快么为你拜帮单那亚鲁乌迪世嘎着么的旁哇嘎是他们在恩台空中养着破情绪没你什么事当他你不让蒙单么嘎的我们说起金阳并不如 M 着西藏日喀则庙吉隆根王吉隆我看过了扎了那日苦没啥克拉姆巴克曼没打满爱满康并不如我爱金阳并爱旁庙蒙丹随旁巴地跟着东空摸摸度蒙丹登阳我跟着偏摸让不多登阳我习近平你得浪费给人阿强拉爱他恩嘎阿强不尊嘎你蒙没尊没尊是不如丹那Grau shong glora ay lam go, le dat lu malu do lang na, mo da mat ay msha ni phe che song la, krim gran lam bin na zon re shua msha ni phe, gaga de gan thot nga gao sheng un, nung ma gam ay msha ni phe, lao lao che lan na, msha kla mba krum ay lam, dang lu ay mde shi yam gao ra ay lam re. Yu kang tau shna lam shi jat jan, pong dang pa jay ku che jay ay lam a chak lan na,今年白边那蓝牌到旁高热爱我爱是他们在恩台空中压他蒙多让不多等着蒙滚让不多你这碰碰那东空蒙不多习近平可尊爱阿强蒙嘎阿强不尊嘎密着三年阿怎么神啦看是都不看哇跟着像这碰密着三年同时那单我也神啦安天蒙多是都拿密路蓝你尊是弱单丁曼苏亚阿君西有着三面顺是都爱蓝他路拉爱阿君西生昂是刚是王站那蓝你都不曾入蓝塞库肯尼拍了张高爱蓝罗是扎站连摩蹦里你都不曾入有马爱蒙多让多摩摩多王宁自碰住中午爱跟着苏亚德拉摩让多你得了不然他铁是那来嘎是不拉丹那蒙丹丁那苏亚德拉摩容达铁苏亚德拉摩不领你云南蒙着不如上蓝卡等空档杜龙江蒙着派出所那双双说摩了米铁明阿咱们个扎阿咱们身啦可是不拉看哇感伤更爱哭历史顿历啦嗯滚阿们弄嘞蒙丹斯里文尼蓝铁碰上了金针蓝刚刚生过看哇那感伤更这算历拉爱不了顿那苏亚德拉共了让碰不上没电视过让爱我爱

0: ชื่อดามแต่งาไอ้คร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ลังนามขมงวินเดก็ปังตามาใส่เด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รนิมงเดก็ปังตามาใส่การเรียยานาลังเป็น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先进事迹前七个月昆明主城自来水水质 100% 达标景洪市公路养护公司筑牢汛期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屏障双江县深耕生物药业助农增收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小麦收购量超9000万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在北京举行会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6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全省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抓好务实管用的小切口改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脚踏实地抓好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陈春平同志任云南省委委员常委8月25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的全省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景区管理问题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全省将深刻汲取央视曝光我省旅游乱象突出问题教训举一反三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形成合力重塑形象全力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宣传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忠诚使命担当奉献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记者25日获悉今年1月至7月昆明市主城城市公共供水水质 100% 达标入汛以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各乡村管养道路频发边坡垮塌路面积水等安全隐患道路通行压力增大市公路养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及时组建防汛应急突击队将防汛保通作为为民办实事的核心任务全力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屏障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处置塌方62处清运土石方8100立方米清理倒伏树木105棵疏通淤堵排水沟5公里近年来临沧市双江县立足资源禀赋按照党建引领龙头带动群众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滇黄精重楼父子

0: 草屑节，当归等林下中药材种植加工产业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开辟出一条新路。目前全县累计种植林下中药材17246亩，2025年实现农业产值4857万元，带动数千户农户增收。国内新闻，记者近日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国际新闻，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日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日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日在会见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当地时间8月2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美国《纽约时报》25日报道，美国政府将重新派遣此前因伊朗战事从中东多国撤离的外交人员。报道认为，这一举动表明美方预计不会再次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尼泊尔武警官员26日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位于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当天发生火灾，造成14名婴儿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从90年代初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今，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从最初单一的山水观光，到如今多元业态全域绽放，其中有对乡愁青山的守护，也有不囿于网、不断在探索中发展的务实精神。请听报道。
2: 在雨中去乘坐那个竹筏，游这个湖面，然后看着这个荷花的这个感觉特别特别好，
3: 好玩。
4: 泡泡和那个荷花池那儿好玩，
5: 游乐场好玩，滑滑梯好玩，泳池好玩。
6: 山河入梦是普者黑景区去年全新打造的轻量化文旅项目。这个以普者黑文旅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小而美项目，建设初期以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对核心景区外围湿地进行轻量改造，用工90%以上为本地村民。项目建成后，旺季时单日客流可近万人。文山州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云角：
7: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普者黑它的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是实现了一个50%以上的增长，就是因为有了山河入梦这样的一些小景点的投入，丰富了我们的业态和产品。
6: 最小干预、轻量化改造是一种方式，盘活利用打造新 IP 也是一种方式。今年8月投入运营的白脸山怀旧街区，就是引入外部资金盘活老旧民宅，突破核心景区局限，拓宽文旅版图的创新实践。再回首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前：
8: 作为一个助农联农大农的一个项目，把村民的房子全部租下来，打造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旅项目的话，通过我们的引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村子，村民的农副特产有了市场空间。
6: 文山州丘北县白脸山村村民：
9: 现在这份工作算起来就3份吧，还有那个卖莲子的一份，房租租去的一份，我在这里工作的一份。
6: 社会资本的注入，全新业态的落地，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完善了村庄基础设施，更探索出了一条核心景区辐射带动全域乡村协同发展的新路径，让

0: 景区外围村民可以共享旅游红利，也让游客有了更多选择。文山州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云角：
1: 我们在引入业态和产品的时候，针对不同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山河入梦啊，它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怀旧街区主要是针对中老年群体；小白山这样的点呢，针对的是里基客；布尼村针对的就是里创。我们精准的给投资商提供人情度和定位，避免同质化。
0: 多种业态的注入为普者黑景区增添了更多活力。今年一至七月，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7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8.94亿元。如今以普者黑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已成为了丘北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2: 曲靖市立足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健全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零散土地变富民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3: 曲靖融媒记者巴若南：
4: 我现在呢是在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食用菌循环生产基地，可以看到呢整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工人们忙着菌棒培育、分拣、打包。很难想象这片干净规整的标准化车间，5年前呢还是一片闲置荒废的老旧村厂房。
3: 新发村人多地少，全村5205名村民仅有3080亩耕地，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过去村里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能不足，部分土地闲置，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为破解发展瓶颈，2024年当地盘活存量，精准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色循环食用菌产业，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曲靖市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委会宣传委员孙媛媛：
5: 充分盘活了村内的闲置厂房资源，落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就地呢回收了秸秆、木屑等农业废弃物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3: 同时，村里出台专项惠民政策，降低村民种植门槛。目前全村1200多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户均年增收5万元。曲靖市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种植户陈小浩：
6: 一根菌棒的成本是在3块，村里面呢补贴掉了1块给我们，企业呢又让掉1块给我们，最后我们只需要承担了1块，种植成本就是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搞了一个种植、采摘、餐饮、研修为体的一个生态园，种出来的蘑菇呢，我们提供那个游客来采摘食用，还可以用来观赏。
3: 在盘活闲置资源的同时，曲靖马龙区探索零散土地抱团发展的模式。马龙区马明乡新楼房村推行一亩一谷土地入股模式，将全村零散土地整合为5067亩连片产业用地。村里创新制定5311分红机制，收益50%分给农户，30%用于产业续建，10%作为应急兜底，10%用于乡村建设。曲靖市马龙区马明乡新楼房村党总支书记赵吉飞：
7: 现在党员带头入股，群众呢抱团发展，统一规划了产业，统一经营管理，发展烤盐、素菜、羊肚菌、轮作和肉牛养殖产业，产业就稳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稳了。
3: 目前曲靖市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150,000农户稳定增收。全市建成387个家门口务工车间，落地100个紧密型联农试点，开发就近就业岗位超36.5万个，覆盖180,000农户。全方位拓展群众持续增收渠道，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民增收体系。
2: 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体验，从单一景区游到全域旅居游，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全州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交通客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请听报道。
8: 这个暑期，深度体验成为大理假日的消费热点，不少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而是选择参与非遗手工、民俗节庆、康养休闲等深度体验项目。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杨辉：
9: 大理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可以体验剑川黑陶、白族扎瓤。喜洲的降日集呢，这两天的接待量呢都在2000人次左右，比7月初大概上涨了30%。
8: 为满足游客慢下来、住下来、留下来的需求，近年来大理一批特色民宿加快品质升级， 从单纯住宿向民宿加非遗、民宿加研学、民

0: 宿加康养延伸。进入暑期，大部分精品民宿入住率稳定在 80% 左右，部分热门民宿一房难求。大理某民宿经营者张瑜
1: 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去到武威市去取水，然后回来泡茶。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去赶大集啊，然后呢，他们才买到的一些食物呢，我们的厨房也会给他们加工。
0: 为打破过去主要围绕古城、洱海的传统旅游格局，近年来大理按照一县一特色、全域皆可居发展路线，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有效推动旅游空间全域拓展，实现游客处处可游玩、处处可旅居。微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江玉丹。
2: 我们微山县主打这个人间烟火，在微山的文旅 IP。8月7号火把节期间，我们全县接待的游客量是3.03万人次，增长率是13.06%。
0: 下一步，大理州将大力发展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旅居产业，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推动文旅产业从风景胜地向生活佳地，从网红打卡地向安居首选地转变。
3: 为深度推进中国与马来西亚文旅双向交流交往，健全拓展两地常态化合作机制，持续深化客源互送、航线互通、市场共推、资源共享等领域务实合作。8月25日，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授权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在昆明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将开启在云南区域常态化的文旅服务同业对接与目的地推广工作。请听报道。
0: 马来西亚旅游局将持续深耕云南，优化直飞运营与中转联运体验，持续打造高效顺畅的赴马空中通道，迭代绿色研学、亲子度假与海岛休闲等高附加值纯玩线路。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境销售总监周基波：
4: 此次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呢，委托我们在国内一共成立了5处的这个叫市场推广代表处，我们的郑州、西安，还有我们的海南、昆明、重庆，总共5处。我们要做几个动作了，我觉得扎扎实实的把咱们的航班运力再稳定一些，从学生的交流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亲子团的互动啊，走出去也把别人的引进来。
3: 近日，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幕，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来自韩国多地地方旅游机构、文旅企业代表集中亮相，推荐内容覆盖韩国中部、南部众多小众目的地，展示自然风光、特色美食、温泉康养、潮流打卡、节庆活动等多元化旅行产品。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支社长金孝京：
6: 在保留公园、韩式生活体验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深度融入云南本土元素。
5: 随着昆明直达韩国首尔、青州的国际航线稳定运行，云南与韩国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缩短，两地文旅交流迎来全新发展机遇。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支社长金孝京：
6: 我们将打破传统单一的首尔打卡式旅游模式，针对性开发适配云南游客的小众深度游产品。
5: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本次昆明推介活动为起点，持续深化两地文旅产业交流，促进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联动云南开发更多差异化、高品质赴韩旅行线路，打造西南地区与韩国文旅合作新样板。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0: 势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近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接连举办蒙自班超中小学生篮球联赛首届中老越匹克球邀请赛、红河州第四届乡村振兴杯篮球联赛、蒙自赛区等内外联动、城乡覆盖的精品体育盛会。赛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通校园、乡村、跨境三大交融场景，各族群众跨境邻里同台竞技，共赏民俗，让体育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鲜活载体，走出一条校内筑同心、城乡凝民心、跨境结睦心的民族团结体育融合特色路径。作为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的年度综合性体育盛会，蒙自班超赛事覆盖全市城乡中小学，参赛运动员包括汉族、彝族、哈尼族、壮族、苗族、傣族等多个民族青少年，实行混编组队、同场比拼模式，各族少年同打一场球。部分学校开幕式设置民族文化大联欢环节，赛前互道祝福，赛后互相搀扶，场上是公平对手，场下是同窗手足，将各民族互帮互助、奋勇争先的精神融入赛事教育，让青少年在奔跑跳跃中读懂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在芷村镇滇越铁路篮球公园、各乡镇球场、乡村振兴杯篮球赛点燃城乡烟火，全市13个乡镇街道组建代表队，队员来自田间地头、社区街巷的各族群众，种植石榴的彝族农户，经营商铺的汉族居民，扎根村寨的哈尼族村民，返乡创业的壮族青年，大家同穿一对球衣，为家乡荣誉并肩作战。赛事充分融合蒙自本土石榴文化与民族风情，开闭幕式民族舞蹈以灵动舞步演绎各民族共生共赴图景，看台不分族群、不分村组，各族群众同席观赛，齐声呐喊，将篮球竞技、乡村振兴、民族互鉴有机结合，打破城乡、村寨、民族之间的交往壁垒，一场乡土篮球赛成为基层最接地气的民族团结大聚会。立足滇南中心城市区位优势，山海为邻，匹克同行，中老越匹克球邀请赛汇聚中国、老挝、越南300多名运动爱好者，国内参赛选手涵盖蒙自本地多民族运动达人，跨境选手与本地各族群众同场挥拍，以球结义，构建国内各民族相融、跨境邻里相亲的双层团结格局，轻松友好的运动互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人文魅力，也搭建起跨境民族民间交流平台，以小型民间体育赛事夯实边境民族团结、跨境睦邻友好根基。蒙自市将持续做强校园精品赛事加乡村群众赛事加跨境友好赛事三维体育品牌，持续挖掘摔跤、霸王鞭、竹竿舞等本土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让一个个赛场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课堂，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滇南边境常开常盛。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昆明湖》。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的可怜拉火锅土鸡的欧亚
1: 你那亚语超级可土鸡的这里可怜拉火锅土鸡的欧亚
0: 嗯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那宝去我爸去的波诺嘎掉了嘞所以采集为一回回一欧开在哈巴地勒是哈巴奥克开米快递如果飞过位勒加个维普嘎罗马拉达足球国旗还会得亚格拉油等候第七奥克位加布门度票地位吧阿尼可维奇的亚克的哈佛维塔可奇谢佛罗马西扎吉鲁俄鲁哈鲁纳普维克却谢阿斯阿哈阿奇希阿梅西萨乌布阿梅利加就过他我可的哈佛维塔是否怕我说罗杜古维塔有可必修我好过对来自来那哈尼希哈巴你去可尼虽为采集为一会开米奥会议奥开习近平不是目前没为多卡嘞习近平也拿奥加多尼才尼拉他搞大位和交接为奥罗那位破就起来得给家的为奥罗托马为他拿尼，所以马孤独孤了为家的大阿子对奥罗解答。社会书记、社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王立辉奥开来多加高，会开来各位莫得家门家来不是莫热门，以及不是莫热门，面子大家得家的来。社会市政府阿和社会奥罗他尼。切个一个他住得破里朝你分你可能地多拉大卫的卡路油马吉马纳的一个阿子莫得家门家来不是莫见门为阿杰达拉家拉子得家门家卡个的阿达拉马拉子来得破里克拉黑拉子你一年起你靠做主不努力努吹不得个木门个靠嘛不为的个的嘞那么破个哈个个个为的卡的个哈拉出巴啦是把不把卸哈过去靠个以脑切打来个个个

0: 你他古为，你去看你他，你把俄国家米巴米药来俄罗哈路维克，朝鲜哈阿七国家死，国哈的七个加马莫西。亚尼维考试下是来求解突击个维修，来那些突击大维修。
1: 我是多卡约希，第一个求去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主给，习近平多卡第二的多约希。

0: 手臂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呢。马里小尾巴。
1: 祖国的你和你妈和儿孩家为不毛白米油，让你和这个你和为不毛白米他亲笔打为立刻的怕那哈你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云南推进国家科技特派团组团式帮扶工作实践，上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08.73亿元，前七个月昆明快递业务量和收入双增长，迪庆完善公益诉讼体系，守护三江并流。双节将至，德宏迪庆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63%。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商务部回应，没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关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6日，省委财经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统筹推进全省矿产资源开发，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是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立足比较优势、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后做出的重大部署，要坚定不移抓下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具体细化研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实实在在推动，把资源经济的路越走越深，越走越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自2022年，中组部、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启动科技特派团组团式帮扶以来，已有396名专家驻扎云岭大地。云南不断优化组织机制，实现了组织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支持27个国家科技特派团、130个省级科技特派团，实现全省所有县全覆盖，转化应用科技成果800多项，带动新增产值超60亿元。省统计局8月25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08.73亿元，降幅较6月收窄1.0%。8月26日，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首展开展仪式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举行。本次专题展通过珍贵历史图片、档案和文献资料，集中展示两路红军在滇召开的重要会议、开展的重大战斗、经历的关键事件，以及英烈们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首展结束后，9月至10月将在昭通、曲靖、楚雄、丽江、迪庆等州市巡回展出，每站展期7天。近日，残疾人非遗作品巡回展出的接力棒交到了云南手上，滇韵遗风匠心非。

云南省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开幕，100多件出自云南残疾人之手的匠心之作集中亮相，让古老非遗焕发新机，让残疾人创作者的才华被更多人看见。

0: 和紧盯2027年内交付投用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自1995年通航以来，丽江三翼机场不断扩容升级。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863万人次，通航城市逾百个，已成为云南第二大国际空港。据了解，丽江机场三期改扩建总投资 72.9 亿元，设计年旅客吞吐量达1100万人次。十年来，迪庆州人民检察院牢牢把握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强化检察公益诉讼重大部署，一体统筹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三个基层院公益诉讼履职，坚持生态优先、法治护航、民族同心、协同共治工作理念，构建起具有迪庆特色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体系，不遗余力守护着雪域高原公共利益。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提前订热潮开始抢跑。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日，中秋国庆期间飞往云南德宏、迪庆的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 63%。 国内新闻，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大量调运物资已陆续到达吉隆。国务院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 3.6 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8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国际新闻，2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秘鲁推介会26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中秘两国工商界代表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推动企业和采购商参展对接等议题进行交流。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日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8月26日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非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据美国方面26日消息，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日说，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359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910人，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8月26号，省委财经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统筹推进全省矿产资源开发，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出席，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是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立足比较优势，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后做出的重大部署。通过一年接着一年抓、一件接着一件办，三大经济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效，势头越来越好。要坚定不移抓下去， 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具体细化研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实实在在推动，把资源经济的路越走越深，越走越宽，加快

0: 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矿产资源是我省资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抓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机遇，建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产业发展协同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把好资源变成好项目、好产业，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增值，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存量增量一起抓，严格落实重要矿产资源省级一盘棋管理，加强矿产资源保障，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找矿新增一批、整治退出一批、存量盘活一批、督促增储一批、服务转采一批、释放产能一批，把存量盘活好，把增量做起来。要坚持科技赋能、研练补练，加强与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布局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项目，做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依靠科技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资源价值的倍增、产业能级的跃升。要坚持保护优先、循环利用，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工艺和装备升级改造，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矿产开发绿色转型。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坚持从严监管、源头治理，着力加强当前主汛期矿山安全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格整治私挖乱采、盗采行为，加强监督管理，守牢矿业安全发展底线。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云南是最早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省份之一，30多年来，西部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送往东部。如今，无人机自主巡检、在线监测装置、全覆盖的换流站和输电线路串联起了云南西电东送的大动脉，让每一度送往东部的电能既绿色又智慧。请听报道。
2: 最近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在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室内轨道机器人24小时巡逻，15类自主研发的在线监测系统，像听诊器一样监测主设备运行情况。这些数据都将汇集到生产运行支持系统，有异常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发出指令，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发出预警。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郑峰：
3: 目前曲靖局所辖500千伏罗平变电站正负500千�伏牛寨换流站内，超95%的日常巡视、数据抄录和特勤任务都已经实现了机器带人，智能安全防线不断巩固。
2: 数千公里输电线路的运维管护则打开了高空视角。世界首条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楚穗直流部分塔位所经地区山高林密，以往巡检是一件苦差事。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输电管理所线路运检带电班副班长李闯：
4: 钢塔之间距离的话一般会有1000米以上，那么如果是要靠人力走的话，那么可能要走上2个小时以上，因为要爬山下山，我们通过无人机巡视，一天可以完成60级钢塔，差不多30公里的线路的巡视。我巡375到381，你巡382到389。
2: 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输电管理所线路运检班高级作业员赵勤龙：
5: 我们这个巡视就是质量是很高的，可以看到线路上面的一个螺栓的销钉有没有出现脱落的情况，这个销钉可能小的就是1到2厘米，我们也能看得到。
2: 依托数字化巡检运维手段，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管理的输电线路近3年重大紧急缺陷下降71%，输电巡视效率提升近3倍。截至今年7月，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所辖牛丛直流累计送电量突破3691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530多万吨，持续为西电东送、东部地区绿色发展贡献澎湃动能。南网超高压公司曲靖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0: 理，汪洋。
1: 我们深耕数字化运维，建成功能完备的生产指挥中心，16项核心业务全面线上贯通。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盘活智能装备集群，全力建设智慧西电东送大动脉，为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2: 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3: 条例共6章43条，进一步规范了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与服务，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把公共图书馆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财政预算，保障经费投入。同时划定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基本服务范围，专门强化特殊群体服务，要求设置阅览专区，完善无障碍设施，保障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的阅读权益。云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法规处处长石永佳：
4: 对州市县级图书馆年人均新增纸质文献藏量作出量化规定，州市级不低于0.01册，县级不低于0.05册，其中县级指标高于国家推荐标准，是立足云南短板设置的从严法定要求。
3: 条例把国门书舍屋正式纳入公共图书馆总分管服务体系，明确边境县级人民政府要统筹推进国门书舍屋建设，支持边境地区图书馆开展语言培训、读书分享、特色展览，依法与相邻国家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针对云南民族古籍、民族文献资源保护工作实际，条例要求各级公共图书馆系统收集保存云南地方文献，落实出版物交存制度，鼓励有条件的馆建设古籍修复传习站、典籍博物馆，把珍贵的历史民族文献资源保护好、利用好。云南省图书馆馆长杨和祥：
5: 我们将盘活各风景区、各民宿的这个闲置空间，打造一批新型的阅读文化空间，借助本土的非遗、红色和生态文化资源，打造更为丰富的馆藏和文旅书单，打破馆际的壁垒，实现互通互借和资源的共享，带动全省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构建书香云南。
2: 眼下大理州南涧县雍翠乡万寿菊进入集中采收期，请听报道。
6: 走进者别列村，成片金黄花海连绵起伏，村民们头戴草帽，肩挎背篓，在花垄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喜人的秋收景象。近年来，雍翠乡依托山地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万寿菊产业，通过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订单化发展。目前全乡500户农户参与种植，总面积达4000亩。大理建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鹏宇：
7: 我们公司为大家提供万寿菊种植的质保以及技术指导，还有种子，以覆盖南涧大部分乡镇的万寿菊收购，今年预计大概收购3000吨左右鲜花。
6: 完善的产业扶持政策和稳定的订单收购，让农户种的安心，买的放心。种植户蔡家峰算起增收账，满脸笑意：
8: 我家今年是种了5亩左右，然后现在是已经卖差不多6000块左右，亩产的话是应该会到3500到4000左右，也是成效是相当好的，我已经种4、5年，还是相当可喜，相当可观。
6: 万寿菊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不仅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还持续释放连农带农、生态美化、文旅赋能等综合效益，实现产业增收、就业增效、环境增美、文旅增值的多重目标。南涧县雍翠乡雍翠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光和：
9: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将万寿菊呢再扩大种植面积，将我们的这个花海景致呢植树做好，带动周边的村庄和群众在自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
1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11月4日至六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能够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社教专题节目中的重点关注栏目，咱们一起来听新华时评发力提效，释放鲜明政策信号。宏观政策是护航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些部署着眼当下，又立长远，释放出清晰有力的政策信号。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服务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破浪向前，来之不易的成绩离不开各地各部门扎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作为，综合施策，推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显效。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因时而动，应势而谋，精准把握运行脉搏，动态完善政策组合，是宏观政策优化调整的应有之义。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交织叠加，需要宏观调控在战略上更加主动，在战术上更加精准，不断提升政策效能，更好对冲外部风险，激发增长动能。推动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重在存量增量政策并举，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两新，创新和优化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上半年一系列政策接连出台，在关键处发力，于重点处显效，助力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良好态势。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彰显宏观调控在复杂形势下的智慧、定力和空间。一方面，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打通政策落地的卡点堵点，推动财政、货币等政策工具发挥更大效用，将政策含金量更好转化为各领域的实务工作量。另一方面，明确政策有储备、有后手，能相接抉择、开药方，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形成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更精准有力，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推动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尤需打好政策组合拳。随着宏观调控工具愈发丰富，政策统筹协调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等新部署密集推出，成为创新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的部署，将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各展其长，同向发力，同时更好把握政策实施力度与节奏，既谋一域又谋全局，进一步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效果。推动宏观政策发力提效，既要优化政策供给，又要强化政策落地，加强上下联动，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将持续确保各项政策见到实效，加强横向协同，促进各部门之间密切配合，可以让政策效应更好抵达企业和基层，加强预期引导，向公众释放更多积极信号，能提振市场信心，促进政策红利更充分释放。施策有方，落地有力，储备充足，持续发力的宏观政策工具箱将更好应对前进路上的困难挑战，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提供有效保障，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注入更强信心和力量。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田野的风》。

是噶，么得啊！哎，可不啥呢？么可么我也是不啊点百度啦哎。你得冷呐，么可么我也是不啊点他。双点呐，那表啦哎，没话么可你贴。能拍做米果唔怕嘞，我也冷你太淡呐，怎么得啷个？双男哎，那路那个做米果怕嘞，我哎没话么宽松，怎么得个？

kwecha koji iti zizu gadulasini ijamima igwa. Mujie tihagwa tisekwa uza ngami vudu gama kituni hisepe gada joliwa. Mujie hapu shimagwa kumigwa leishu hamibi shawadu nishaji ibariwa. Dijinye tsuzude wako wali zalu kumi idama shatasini le isadu didu jimugwa jijabi bujirisinyanga. Hashini nishi chila doma gobi Dai hu di xi gua bi xin ye su nian du tu wu la ma tian fu nian gua chu ci sa fu zu li wa. Xi za ji lu gua lu hu la si mei yi su sa yu jua gu. Pi yi su wan han wa ci xin yu jua ma. Za wu bu nian mei gua ni zong gua de yi su tian fu nian gua si fung wa shua da du ma de wei fung wu tu gu wa. Ni ha ni si chu ni. Se wei cai jin wei yu hu nian kui mi gua zi du ku zi gu si. Xi ji pi suan wu bi zu su jin xi ji pi ni yu na gua yi mi cha ni na ta.阿哥普尼妈咪叫哈妈的姐姐比苏格，伊米叫妈妈那诺格，第四个普爵士兔嘴米梦见德里兹那妈比尔最个王。社会书记、社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王林年自都带关系个，这年妈咪叫个王。自都关年提的古多了啊，爵士普尔米梦见德里兹，园区瓜普尔米、罗皮普尔米以及里兹妈年，社会财政府科学森林局局社瓜一直吉古马的哈。婆婆奶奶比前年，我最感念，因为大妈陪个忙我。阿丽丽马个露露一路一次，富二九二十一米妈那设备一级的子，一百一万的子，富二米六九级的子，一米几的木杰特的子。你多年二次年货种植部十亩米，收看一米百六十点亩一米一的九多年，过去特派团百路，森林一家族子女一家给他补。森林一家族上海故事穷游马与南木瓜吃了森林一家狗，阿木瓜吃与南瓜拐家提子，森林一家族你吃十足，这提子一家族田三十足，这多个，提子汉中木瓜如吃哩，森林马一得瓜一匹拉马，现是噶的卷里丝，一是普鹅百里马，就是三百噶的做的旺，说阿哈龙一三马瓜九条末年，十哈他从九瓜二十二米五铺马，提多年一三百铺噶的做的丝。出哈马古斯田富奈瓜田富宁啊，田哈瓜州是阿瓜吃，和米罗比瓜乃属古哈格马，十三世噶的族里，布里马田富奈瓜你是沙富嘿嘿族里，乃属哈米伊马瓜州说的嘛，我是沙塞派噶的族里是，因为古提吉马乃是布里马田富奈瓜是幸福六年古族里哇。听三姨他播，李家是三姨木古多多比那的沙都香了米嘛，阿木哥哥比富奈和年是。你多年你吃十块南瓜，下多里子多。阿们提十个提十一米嘛，你产品没见特你一两块钱啊。叫我舅舅，你家比那的沙多地多一百五年，下多里子米嘛瓜，富多那么年十四年三百干得足。说叫我舅舅提过他为啥为嘛过好我的嘛，提都提还没有头干得足里当那当啊。是我们他不提新州人民检察院年出租比尔古罗干事。零零年检查过，苏州比尔古路是一米嘛一百五十的在路一米的妈妈佩服个是，香格里拉代清维西萨德瓜，苏州比尔古路是二百米嘛直接佩服几的子年，三是梦见一万的子，几个一次挂就不万的子，苏是天宁马那边，天桥边挂山路，一米五米一路算你嘛九的子年是，第七批二角路苏州比尔古路是检查一米的嘛直接佩服几的。在我马夫姐姐比瑞斯，我哥木瓜，苏州比尔几个马姐姐比伯爵的是娘啊。三年那地都土马地子，今年你白，我和南吉马大爹阿吉是三年那瓦罗，哈是南吉马的活的是，你多年你是出国，中秋怪得你没结果，马吃塔里提十个提示，乌拉斯马一百面的年子，阿们土城旅行过一三个九九五年，你喊你吃你瓜吃。中秋哈是你，怪得你哈是你妈瓜，云南带货。以前瓜比年数嘛，因为得三天不耐瓜，就吃三副不离瓜。就喊你只求你两瓦糖，你不爱提求瓜，路虎那是。其实日卡则是记录些记录路比瓜出的阿面那里皮一瓦。阿们，好无所家么就说，你喊你只是你两瓦一只瓜吃。热说卡瓜卡带说你有就多啦，你白抢你娃么就说。每一首三用花花的，皮一首我还我吃很有角色。你们那个不怪说你还确实有装啊。阿们酒家密码来是哥哥比富年生啊。二十个密码年，酒家都阿面什么年过过过去的哇。怪不怨你吃的乐体怪在大彩会，你吃的托子都嘛带来酒，新年过去各自阿罗妈咪托妈过酒的么年，新年可。

0: 我国内国一米五米一普一毛国就不立马天赋内国立夫士族里不立马三门球都是百个的种啊我国马他不阿克面楼铁国族里话有国国普及一米妈目的第一张比一九年四目前就两张比特里年话你是十年他三五部一十多百普斯花里年美国政府呢中国国就不多拉了我时代一书一部天赋内国是凤凰说多么的年达多他的里边啊美国人想到了嘛，因为在韩国北欧移民多嘛国家，中国大地韩国富民一代次球多嘛的，前年度上海人天赋一个字，前年个字，俺来莫明白的，计划关闭刚我一两年，希望国地全国注意，网络注意啊是，中国人必定啊必别人啊，零零年我弄的，连美食国美国二十一嘛的直接被算人是。因我直接追入计划嘛，就是阿比百年啊。伊拉不带水就没得比俄妈咪教授八家年，银行你是穷人他提的办啊。美国年伊拉的阿们提示个提示，一直得阿妈年，阿多数年啊。美国年阿们那是向我联络，一得嘛的联系比小当年嘛年。其实你忙阿的嘛，我来回信你阿多一年啊百年啊。中国国就菲律宾只得管印度就嘛了嘛就做啊。银行你是穷人没去的。中国比菲律宾你吃过几个生年吃你每一次你我来呼毛过你讲嘛他不今年路菲律宾过错了错自不我意思秋时代如我的事拐过错了了我你不爱拐家提吃过双子里嘛电摩过每一年你吃十年他提里边啊拐过毛过路呼了生年阿们双子里嘛过就没意思嘛三海我吃过有花我的过过海提吃有嘛花毛我是一百年啊
1: 一是上色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瓶白克搜嘎嘞
0: 你都能你是三国三行管你洗几瓶年次里的铁拐贼的阿吉大陆帕瓦铁托子的加速代表祖国我最我一马年瓜大塔铁里古多郎啊阿里里市民路四瓜比我是铁扎瓜当时做你火马路我是铁扎瓜出租部之前瓜沙路干什么的我这边小队这里子我是铁扎瓜自主组的密码一百下这里子我个就叫瓜是我妈一百下这里子一直比祝福米印加密码是设备师傅一度嘛我这边的这里子我是铁扎瓜瓜是米的嘛我是下这里子路皮接比社区瓜瓜是密码修炼这边副这里子把塞不得高个的过提示个提示一家密码一直比挂上我妈出连人复制的字变啊

您那么那那是不就拍就啥不我那年纪怕不去做我弟弟都没过父母亲嘛过年家中我没过特别父母啊他们年咱们咋地大过了我就我年没办法那那

0: 小白就说不，那那是不，一怕不与周内蒙古父妈妈都过来去哇，这路子嘞。
1: 放开心，爬山云南，不料被羊毛干带皮心，放好干农没老发的，为了高山梅。
2: 放开心，爬山云南，不料被羊毛干带皮心，放好干农没老发的，为了高山梅。
3: 普凡当来，河南后山梅帮里的票米，身为财经委员会行旁座，云南省东局干接经母米何所为啥那张拍跌，主党兵母马海干播放感在，人安干足在格拉板门当身，干么门

担灾难含烦过了比担灾都还过诶。你我伊个话好问，落过边那唔该来那唔拢边问，过爱比红内满黑毛猪，所以家辈没人安担。

老屋，给我带兵好我妹那一把的哈么耶，给我带兵破带龙龙，满包的不肯包的么跟暖来胖，包的么是暖也弄，迎来想在没咋合样变合不呢耶。

让你因老乡多的你困为门少天龙妈呀本妈有两个哎那我比你个破啦比主能很黑暗比在乎能很黑暗多生没有那一没有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送我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鸡哩，吃的可来拉好烤土鸡哩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土鸡哩，吃的可来拉好烤土鸡哩哦呀。
0: 唔烤米烤哦罗那，烤丝虾丝。那包吃饱，吃的饱，我个家掉落来，稍微采集微一灰，灰一熬开。得下巴的嘞，是下巴壳，快米快点，如果飞过回来，加个。

出家罗马拉达。足球国旗还会得亚格拉油，都和第七二个月加不门投票的尾巴，阿尼可会去得亚库的哈佛维塔可去写佛罗马。西扎吉鲁俄鲁哈鲁纳普维考却写个是阿哈阿奇希阿梅西，萨乌布阿梅利加就过他。我考的哈佛维塔是否怕我说老杜古维塔要考必修？我好过对来自来那哈你。一下把你去考你，稍微采集委员会，昆明要会议要开，习近平不是目前没被多卡嘞？习近平也拿我家多年前你拉他搞大的，后就家为我老那位破就起来得给。家的为俄罗斯马维塔那尼，说的马古都古罗维家的大伢子对俄罗斯解答。社会书记、社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王立辉安排来多加高，会开来各位莫得家门家来，不是莫热门，以及不是莫热门，明知大家对家未来，社会市政府也和社会俄罗斯尼。切个一个他住，得破里穿你分你看那地多拉大卫的卡路油，马吉马那的也一个子，莫得家门家来不是莫见门为阿杰打拉家拉子，得家门家卡个的个打拉马拉子来，得破里去拉黑拉子。你去年去你考做主部农业农村部的个某某个考嘛不会的个的嘞，那么破个哈个个个为的卡的个哈拉出版啦，是把本把写哈过去考个热闹去打来个个个，记得去个为热闹他个个那位国家科技特派团你去是嘛，手机科技特派团的哈写去嘛叫。收的马的西的马里塔嘎嘎嘎嘎嘞，拉门斯塔就来得多拉达维的卡希哈马帕得多嘎，普阔奇娃娃巴帕加个叶修，小普达维奥洛塔阿是为沙哈宝卡收的马，你哈个为叶杜莫霍普得希嘞希娃娃是希谢哈娃娃加个。这个的哈巴的沙哈巴克昆明快递邮购分购为了加个为普加日老个马拉切邮购分购为快递是娃娃写起是哈娃马脚啊，你可为记得呀可的哈分为他你去写分怕了吗？快递邮购分购普我去奥娃娃写起可哈娃娃加个啊，你可为记得呀可的哈分为他的去写分怕了吗？脚脚的你你啦李家三一国际机场接不得个，写多的多个古大古改的，阿提得给钱，阿提把和阿提嘞，你去人去思考考的白阿子多的他阿提去，阿是为李家三一国际机场接不得个，写多的多个古改古大的考，普卡贝斯七尼娃娃高希娃娃多个。第八个可能过的可理解，加不木都把的黑的哈娃个个制度。第七个啦，第七周亚日检查一起码超过为叔叔制度奥利马七位抵达八个之来，下个里拉都七位是新鲜马个科学研究，我带的为奥罗塔主法里破个布，瞧着你妈的鞋底得来，得破里奥斯维加抵达个子。第七俄罗斯为起码可为叔叔去查家的卡格的大家来可可明个为我们可求他不大哈大。你去人去可可足球国旗海尼格拉维地来投车利息俄罗斯多大为他你过一下班去奥尼他家为足球国旗海地呀也拿得和第七俄个为加不没多票为把阿尼可为其的压口得哈不为他可去写分罗马大。国务院国比来的去奥博国家的马的日大财委会你去奥博的博会议场你带你为奥罗塔个是的，就好我是哈巴克马克国家的马卡加个大卫普的哈佛为他奥佛帕罗马卡贝谢娃娃可希娃娃罗嘎达阿克和拉维奥克阿吉马的的博友阿克国家不是目前目的日的给个钱。你还缺少门少脚大，一下班只靠你们说你不二国家破米吧，哈吧。

中国怕地亚美亚大批来国家的马币来自出亚欧布欧的尼玛的是欧亚的多的地来亚的地多美多欧亚大批就世界别做手机你可以来地七号谢哈巴你请你他第七些破国家的马币价格大回落，我落地破回库哦，去做价币都古马币哦，破入马拉币。做国家的嘞，而币母币我破地地币多卡做价币超值。怕你去破过河，怕去拉币哦破。做国家的我破地下个下个地个地嘞，来只超价下大白大币也卡拢的马撇拉少。我哈我噶达比比做法初级也噶拢的马撇拉少，阿杰勒的哈可怕皮克拉比，我努国家初加亚加波拉比哈给他辅助打护士，马去国家来只初亚我不我的是普是白阿提神达勒，加亚加波拉把他波阿西勒，来只初亚也是怕阿提勒打表阿少，做法初级不摸被米他哈下勒。一夜，我们国家出加亚加波拉比塔瓦古瓦巴比的多加少。然而，中国怕的怕没大家打比来，国家的马币来自出亚尼玛的是欧亚的多的地来，去多的多加打比有。

0: 小米马币不会有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祖国嘞，你和你妈靠而海家为不毛白米有。今年你和爹爹，你和为不毛白米他，请比大为立刻的怕那哈你们。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云南推进国家科技特派团组团式帮扶工作实践，上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08.73亿元，前七个月昆明快递业务量和收入双增长，迪庆完善公益诉讼体系，守护三江并流，双节将至，德宏迪庆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63%，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商务部回应，没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关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26日，省委财经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统筹推进全省矿产资源开发，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

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是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立足比较优势、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后做出的重大部署，要坚定不移抓下去。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具体细化研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实实在在推动，把资源经济的路越走越深，越走越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自2022年中组部、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启动科技特派团组团式帮扶以来，已有396名专家驻扎云岭大地。云南不断优化组织机制，实现了组织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支持27个国家科技特派团、130个省级科技特派团，实现全省所有县全覆盖，转化应用科技成果800多项，带动新增产值超60亿元。省统计局8月25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008.73 亿元，降幅较6月收窄 1.0 个百分点。8月26日，红色记忆英烈丰碑云南省长征英烈专题展首展开展仪式在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举行。本次专题展通过珍贵历史图片、档案和文献资料，集中展示两路红军在滇召开的重要会议、开展的重大战斗、经历的关键事件，以及英烈们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首展结束后，9月至10月将在昭通、曲靖、楚雄、丽江、迪庆等州市巡回展出，每站展期七天。近日，残疾人非遗作品巡回展出的接力棒交到了云南手上。滇韵遗风匠心非遗云南省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开幕。100多件出自云南残疾人之手的匠心之作集中亮相，让古老非遗焕发新机，让残疾人创作者的才华被更多人看见。今年一至七月，昆明快递业务量和快递业务收入均保持增长态势。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37 亿件，同比增长 23.88%。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54.36 亿元，同比增长 18.09%。连日来，丽江三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声轰鸣，建设者紧盯2027年内交付投用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自1995年通航以来，丽江三亿机场不断扩容升级。2025年旅客吞吐量达863万人次，通航城市逾百个，已成为云南第二大国际空港。据了解，丽江机场三期改扩建总投资 72.9 亿元，设计年旅客吞吐量达1100万人次。十年来，迪庆州人民检察院牢牢把握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强化检察公益诉讼重大部署，一体统筹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三个基层院公益诉讼履职，坚持生态优先、法治护航、民族同心、协同共治工作理念，构建起具有迪庆特色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体系，不遗余力守护着雪域高原公共利益。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提前订热潮开始抢跑。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日，中秋国庆期间飞往云南德宏、迪庆的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 63%。 国内新闻，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大量调运物资已陆续到达吉隆。国务院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 3.6 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8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国际新闻，2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

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秘鲁推介会26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中秘两国工商界代表围绕深化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送我财富，
5: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兔 TV， 七弟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兔 TV， 七弟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0: 唔烤米烤奥罗那，烤丝虾丝。那宝吃饱，七弟宝哪个家掉落来？社会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得哈巴得嘞，是哈巴好，昆明快递如果飞过回来，价格会铺个罗马拉达。足球国旗还会得亚格拉油，豆腐第七号给为加布门度票第五把，阿尼可为吃的亚可得哈飞为他可去写份罗马。西扎吉鲁俄鲁哈鲁纳普为考却写个是阿哈阿奇希个梅西，萨乌布阿梅利加就过他。我考的哈佛维塔是否怕和小老杜和维塔越考必修？我好过得来子嘞，那哈你？黑哈巴你去考你，社会财经委员会昆明奥会议召开，习近平复习目前门卫多卡嘞，习近平也拿奥加多尼强尼拉他搞大位，后交接为奥罗那位破就起来得给。家的为俄罗托马维塔纳尼，所以马古都古罗维家的大阿子对俄罗杰达。社会书记、社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瓦利会奥开来多加高，会开来各位莫得家门家来复习莫言门，一起复习莫言门，明知大家得家回来，社会市政府阿克是为俄罗塔尼。切个一个塔主，得破里朝你分你可诺地多拉大位的卡路油，马吉马那的一个伢子，莫得家门家来不是莫见莫为阿杰打拉家拉子，得家门家卡个的伢打拉马拉子来，得破里去拉黑拉子。你去年去你考做主部农业农村部的个某某个考嘛不会的个的嘞，那么破个哈个个给为的卡的给哈拉出版啦，是把不把写哈过去考个热闹去打来个个给，记得去个为热闹他个个那位国家科技特派团你去是嘛，手机科技特派团的哈写起嘛叫。收的马尾，收的马里塔，嘎嘎嘎嘎嘞！那么是他就来得多，那特别的卡稀哈嘛。

阿帕的多牙，扑克起娃娃巴帕加个野秀。小铺大的奥洛塔，阿是为十哈包壳，收的马尼哈哥为野度莫好铺，对起来黑娃娃是黑些哈娃娃加个。这颗的哈巴的嘞，十哈包壳，可米快递如果飞过回来，加个为铺嘎子，老个马拉切。如果飞过为快递是娃娃，写起是哈娃娃叫。啊，你可为吃的呀？可的哈飞为他，你去写飞怕了吗？快递如果飞过铺，我去二娃娃写起可哈娃娃家个。啊，你可为吃的呀？可的哈飞为他，得去写飞怕了吗？舅舅，第二年啦，你家三十个姐姐参加不得个，写多的多个孤单孤单的，我替得给钱。家的爸和阿弟嘞，你去人去思考，考的白阿子对阿弟他阿弟去。阿是为李家三姨过几日差价不得给些多的多，各顾改顾大的考，普卡贝斯七年娃娃高黑娃娃多个。对白阿可诺过的可里家，家不门都把的去的哈娃阿阿子度。第七课啦，第七周亚日基茶叶起码吃苦味，叔叔制度奥利马气味抵达不阿子嘞。下个礼啦，得去为细心些马家开学业给。我带带位奥洛塔主，法里破阿布，瞧着你妈的鞋底得来，得破里奥斯维加抵达阿子。第七奥洛教会起码可为叔叔检查家的卡格的大家嘞，可可明个为我们考察他不大哈大。你去人去考考足球国旗，还你个拉不得嘞？土车利息奥洛土多大为他尼古，一下搬去奥尼他家为足球国旗还得呀？伊那都好第七奥个为，加不门都票五八，阿尼可为去的呀？可得哈不为他考起写分罗马大。国务院国比来的去奥博国家的马位，日大财委会你去奥博的博会议场你带你为奥洛塔阿西位，就好我是哈巴克马克国家的马卡加阿达维普的哈佛维塔奥佛帕罗马，卡贝谢娃娃可希娃娃罗阿达，阿克和拉维奥克阿吉马位的博友，阿克国家不是目前马位热的给阿切。你哈切小门小脚大，一下班去考你们说你不二国家破米八哈巴嘞，一路哈路为那不叫巴多，我去国家西扎日卡测试记录西记录口阿米子皮奥嘎，实习没西为敲马家，一下班去是你们说去哪里他家的，卡呀你个嘎多嘎。是把写个家模，我哈我去写个没事。奥克鲁，我努国家为超过，你哈可去个家？去得去，得破里个哈个个为家个提得给钱，马却为莫家记录哦，我妹妹我家哈拉修。你去是你他啥物不？可是像是偷盗把话里误为阿美利加。就过他家，学会家的家的家母的去考母他，前年得你那位哥，大家的家为大黑他，家把我为大黑拍手，这个地位得卡嘞，马好为，就过婆妈就来普渡，我靠那位得卡他，我去卡的你打来，你卡为阿雅哥阿弟是考渡。伊拉外就不多过把八家爱你去考你他哥为。阿美利加伊拉塔也为走错过，我国开阔开盖个离个为开哟。阿美利加我地盘大小为国家塔阿吉我地盘，海阔海为解哟。就国菲律宾要切大为自亚古为，一下班去考你们婆。就国来菲律宾尼马国加为自发木门格的叫好，莫缺个菲律宾要破切大为，尾巴大木为五百八十七为帕塔有阿叻，我去国叫西国拉修。尼泊尔国家至少在海呼吸管理就你去是你他古为，你去考你他。尼泊尔国家米巴米药来俄罗哈路维克，确实哈我吃过个事，我哈的吃个加马莫西。
Yanive, Kosisha Selecho, dear to the Gavillo, let Nashe to the Tavillo.

祖国怕地亚米亚大批来国家的马币来自出亚欧普欧地尼玛地西欧亚地多地地来亚地地多米多欧亚大批就世界别做手机你可以来地七些破谢哈巴你吉尼塔地七些破国家的马币亚个大会楼我落地破会库哦去做亚币多古马币哦破入马拉币祖国亚个来Every movie or poor D TV dog hatch or Javi Chorche. Honey hip hop, go her, Pahilavi or call. So go yagu or poor D. Haga, saga, digetile. Light it to ya, ha da beda be, ye halo, the mapelasio. Ga ha ga da baby, so fat chorche, ye halo, the mapelasio. Akele, the ha popa, he hilabi.我如果家错家雅家博拉比哈给他不做大故事那个国家来自错雅我不我的是不是白雅提升的呢家雅家博拉把他博雅洗了来自错雅也写怕雅的了大表雅修中华错者不摸被米他哈下了一夜我如果家错家雅家博拉比他挖古挖把比的多雅修然而祖国怕地怕门大家打比来国家的马币来自初亚尼马地时我家的多地地来去多地多家打比有

0: 小米马币不要看那哈呀。马里小米不。
1: 祖国的你和你妈婆和海家为不冒白米油。人你和这个你和为不冒白米他亲笔的为立刻的怕那哈呀。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满金啊
0: 怪食物
1: 黑食物
2: 五谷天色一吃都嘛阿鸡苏带抓满金啊
1: 题目题录个电话李苏林完全开播阿鸡苏火化电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的妈妈跟接受电力送我一时都妈就妈跟啊弟弟都就妈跟了一起妈咪妈提面子装啊三位财经委员会年子都哭子给我与那年拐家扣机一滴子租阿杜拉斯尼一家咪妈一个我莫姐天下瓜天色瓜日人阿咪不都哥嘛提督你很色配跟在家里我莫姐哈不什么瓜昆米瓜来说哈米比说话都你杀之一百里我第几年出租带往回往里走路我每一顿嘛晓得是你那一三度低头日暮光直接被捕捉的声音啊他是你你是吃了多少瓜币待会第七瓜比你年数年度头乌拉玛天赋年瓜初次上副作的瓜西沙几路瓜路胡老师每一数上游脚步比一数我还往次很有脚啊三五不年美国年中国的一数天赋年瓜是凤凰刷大动物的被父母推给我你好你是穷你三位财经委员会年昆明瓜子的库子格斯习近平双五比朱书记习近平年云南瓜一米强尼纳塔阿哥普尼妈咪叫蛤蟆的直接比索格一米叫妈妈纳诺格第四瓜普叫是兔嘴米目前德里子纳妈比额最高王三位书记三位财经委员会主任万年年子都带瓜是个再年妈咪叫瓜子都瓜年提的古多了啊主要是普俄米莫杰特里兹月区瓜普俄米罗皮普俄米以及里兹马尼三位塞泽夫库秀森林角角塞瓜一直吉古马代哈婆婆拉拉比强尼瓜最高尼一米大妈拍个忙我阿里里马俄罗罗一罗一兹普俄主要是一米马内设比以及里兹一波一瓦里兹普俄米勒九吉里兹一米吉尼莫杰特里兹你对你你次你过中族部是母米走开一米百六十点五一米一的求得你过去特派团百六森林一家族是你一家个大部森林一家族上海故事穷游马与南木瓜吃了森林一家个阿们瓜吃与南瓜拐家底子森林一家族你次始祖森林一家族天三十祖自多个第三汉族木瓜如此里森林马一德瓜一匹拉马现实高的绝类似一是普俄伯利马初次三百个的组里网说啊哈罗一三马瓜九九末年十哈塔初九瓜俄人民乌普马提多尼和三百副个的组里斯初哈马库斯天赋年瓜提富宁啊天哈瓜九十二瓜池昆米罗比瓜内数乌哈格马十三十个的组里伯利马天赋年瓜你是三副嘿嘿组里内数哈米一马瓜九十二的马往四三三百个的组里斯因为我提及马来是不立马天赋年瓜是幸福六年古族的我听三音他播理想是三姨母古都都比那的萨都想了密码阿们哥哥比

0: 富的婚姻时，你对你你此时可能过下多的制度，阿们提示个提示移民嘛，你才比没接头的一人婚姻啊。交往久久，你想比那得啥多的多，一百五年下多的子密码过，富多那么年十四年三百个的做。所以嘛，就提过他为啥为嘛过好我的嘛，提都提还没有头个的做的当当啊。此后们他不提新州人民检察院年出租比额过路干事。零零年检察官苏州比尔古罗是移民满一百户籍的在罗移民的妈妈佩服的是香格里拉戴青维西萨德瓜苏州比尔古罗是二百名满直接被户籍的一年三十梦见一万里子几个一次关注不完里子苏是提尼玛拉比提出比瓜山罗移民母米一路算尼玛就里子年是第七批额卷罗苏州比尔古罗是检察一米的满直接被户籍的在我马夫直接被水死我过母过出租比额几个马直接被破解的事情了三年那地都头马地子在年你白我和南吉马大地阿只是三年那瓦罗哈是南吉马的活的是你都你是出国中秋怪的你没结果马吃塔的提示过提示乌拉斯马一不免的年子阿们土层旅行过一扫过就丢木年你哈你吃的你过吃中秋哈是你怪得你哈是你妈瓜与那带后以前瓜比一年数嘛一五点三天不能瓜出次杀父不理我就哈你自求你两瓦塔你不爱提求瓜路胡拉斯西沙日卡泽时记录鞋记录卢比瓜出的阿面那里皮一瓦阿们哈无所家嘛就说你哈你自是你两瓦一直瓜吃热缩卡瓜卡带数你又就多了你白抢你娃嘛就说每一首三用花花的皮一首我还我吃很有角色你们那个不怪说你还出事有状了阿们就叫密码来是哥哥比父年生了我这个密码你就叫阿面什么年过过过去的话怪不愿你吃的乐体怪在大彩会你吃的多子的妈带来就是年过去各自阿罗妈咪托妈过去的母年此年苦福怪那个一米母咪一父一妈过去不立马天父那个立父十足的不立马三门出都三百个的状了我可没他不阿克面楼梯口走的话有乖乖婆只有一米妈没得第一张比一九年四没见就两张比特的年我你是十年他三伯伯一十多百夫斯花了年美国政府呢中国国家五度拉了我十天一宿一部天父年国是父母说多么的年打多他的班了美国年想多了嘛一部自己喊了我班我一米多么国家中国大地阿罗父母一的次求的嘛的像你都三海年天赋你个字像你个字人来莫名嘛的计划挂壁刚我一两年给我挂的缺挂注意我落注意啊是中国年必定啊必备年啊历历年我能拿两名是挂美国二十一嘛的直接比算你是因我直接追入计划嘛抓着啊必备年啊一两百代岁就没得比俄妈咪教授八家年很好你是穷人他的办啊美国年一两代阿们提示个提示一直得阿妈年阿多数年啊美国年阿们乃是向我联络一得嘛的乃是比小大年嘛年其实你忙啊的嘛我来回生你阿多一年啊半年啊中国国家菲律宾自德国印度就忙了嘛就做你看你是穷你们可的中国比菲律宾你恰过几个四年恰你们一次年我来回忙过你讲嘛他不今年路菲律宾国错了错自不我意思秋时代如我的事乖乖错了我你不爱乖家提前乖小子的妈电摩乖迷的年你自使你他提的班啊乖乖妈乖都活了四年阿们小子的妈乖就没意思嘛三海我吃过有花我的歌乖还提次有嘛花妈我是一百年啊
1: 一是上锁
2: 秋时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锁干嘞
0: 你对你是三国三行管理习近平年次里的提怪在大阿吉大陆帕瓦提托制度加速代表祖国我最我一马年国大塔提的古多郎啊阿里里市民路四国比我是提扎国当自尊的火马路我是提扎国出租部之前国山路干什么的我这边相对这里子我是提扎国自尊主人民嘛一百下这里子我个就叫国是我妈一百下这里子一直比祝福民应将民嘛是设备设服一度嘛我这边对这里子我是第三国国是民的嘛我是想这里子都比这边社区国国是民嘛熊连这边付这里子把社不得高个的国提示个提示一将民嘛一直比国是我嘛熊连这

您那么那那是不就拍就照不俺那年纪怕不许做啊哇弟弟都没过父母亲嘛过年家族我没过特别父母啊俺们年咱们咋地大过了俺就俺年没办法那那